0: Making some evil sounds.
1: 我们最开始弹的是比较正统的乐曲，明白？古典的。巴洛克的浪漫主义时期曲比较多，但是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契机，就改编了一些电影配乐，发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电影配乐。有一些拿着乐器的音乐天使都是请专业的人来涂漆上漆的，那如果是装音管的话，那个就是一个更费劲的工程了。我们是由来十几个国家40多位专业维修管风琴的工程师，然后不间断接力性的修复，才把这台琴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安装起来的。因为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啊，像那些部件啊，比如说风箱、鼓风机、演奏台，还有7341根管子，都是一根一根一根就在这个厅安装上去。
0: So it's like it's probably even more crazy than if somebody gives you like just a pile of things. It's like okay, now create a beautiful puzzle out of it.For them, like to use so many details and like pipe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without anything, any help.
1: Yes.
0: Wow. With any plans? No plans at all. That's just incredible.
1: 像这些脚手架跟梯子，就是我们日常在维修的维修人员，他们要爬上去，然后检查更高一点的管子。那咱们现在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这个管风琴的全景，它的全样貌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哇。
0: 这管子你看有的非常细，
1: 对，我们这台琴最小的管子是只有2.5厘米，那最长的管子呢就是管低音的管子，就是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些管子，就是长将近10米，整台琴一共是7341根能够发声的音管。
0: More than 7,000, can you imagine like the number of all the pipes and to tune them in perfect harmony、mm.It's an incredible piece of engineering, masterpiece. 那但是就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1: 观众是看不到的，观众只能看到它的外边的那些管子，是进不到里面来的。
0: T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Just look at these pipes. They're like, I always thought the pipes were just straight, but look at these.

0: Right now, I'm paying a visit to a local architect. His grandfather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Xiame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00 years ago. And many of the old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were designed and built by his grandfather.
1: 而且建筑比我想象的还漂亮。这个建筑是30年代初建的，是我爷爷自己设计建造的。因为我看到有点像西方的风格，又是有中式的这个元素。哎，对。
2: 鼓浪屿就是在20-30年代的那些建筑，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那个时候正好是中西文化交融特别火热的时候。鼓浪屿的这些房子，你看立面哈，都是洋房，都是洋式的。这个在欧洲很常见的东西。
1: 对，
2: 你要进到它室内，你就看它都是前后厅，旁边两边就是厨房、厢房这种是摆在两边。然后呢，里面主楼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以前都是有个副楼。 鼓浪屿很多好的洋房都是有主楼、副楼，副楼干什么用？就是厨房、厕所，还有佣人住的地方，
1: 就是按中国的习惯。
2: 按中国习惯，因为它觉得卫生间在主楼里面叫不干净。这些洋式的建筑当中呢，其实又有很多地方特点，比如说它所用的材料，像这花岗岩，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
1: 你说这个红砖，
2: 红砖对，还有像这种。
1: 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
2: 你说这个红砖，
1: 红砖
2: 对，还有像这种水耍石呢，这种做法的基本上在闽南地区才有。它除了那个小碎沙以外，它还加上了那个海蛎壳，因为正好这里有这个资源，从这里比较近看得清楚。这有这个海蛎壳以后，碰上有阳光的时候，这海蛎壳会反光，就会产生一种闪烁感，那就感觉就是很花卉，
1: 会不会在西班牙或者靠海的一些，比如说法国那边也会大概会用类似的方式。
2: 法国我去好像我没有看到，
1: 没见过，
2: 有这种水耍石，但是没见过加上海蛎壳，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闽南
2: 这个就是闽南的特色啊。所以从近现代这种建筑文化的这个传承保护来看，厦门这一带特别是鼓浪屿的这些洋房的特点呢，就是西洋式的 外观，中式的功能，加上地方工匠这些师傅的再创造，就形成了这是我们在森林当中说的叫做厦门装饰风格。许多康
3: used to b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Gulangyu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Company. He's also a renowned architect and has built a home for himself next to his grandfather's former residence. Since his retirement, Xu Dokang has often helped his neighbors to repair their old houses. These 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no longer a job for him, but a source of pleasure.
2: 我们家就是从我爷爷下来呢，每一代都有建筑师，都有搞工程的。这个书桌呢，是我爷爷在办公用的。你看哈，这个是可以翻起来的，就是当时是他作为一个图，靠电子尺的一个图板画。 现在都用电脑画了，以前都是手画，靠电子尺，然后还尺子，三角尺子，就在那边制图。当时用沾水笔啊，这就是放墨的嘛，这是他原来用过的中国式的笔筒啊，一个八仙图啊，一个笔筒。
1: 八仙图。
2: 这个桌子哈，它这里还有一个暗格，挺有意思的。这个暗格就是它一些比较重要文件可以放在这里面，因为怕有时候小孩啊什么捣乱的，给它弄的啊，就这样子放在这。

0: 鼓浪屿呢，其实经历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嗯，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开始，鼓浪屿有一波的建设项目。因为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参加鼓浪屿的工作了。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八十年代初就到鼓浪屿来了。嗯哼。那退休以后呢，我爱好修一些老建筑。像这栋就是我们修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把它的结构修到安全可以使用，因为原来的这个结构是很不安全的。然后整个外立面从色彩到各个节点的元素，还包括材料，都是严格恢复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那比如说有一些砖破了，我们就换一块进去，也是要去找这种老砖来跟它匹配。
1: 那现在看不出来哪里是老的，啊、哪里是……
0: 就是要我们要把它修到尽量看不出来。
1: 你自己能看出来吗？
0: 我自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这台岩口那边，就有几块砖是新的，
1: 就有一点点色差，
0: 有一点点色差哈、啊，像这样就是比较新的。
1: 但其实几乎看不出来。
0: 几乎对，不是很内行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2: Currently, Gu Lang Yu Island has well-preserved over 1,000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 built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at's why people call this place a place which gathered build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se historic building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e're going to visit its headquarters now.
3: 这个景色很美，
4: 带你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可以看到岛上的很多的场景。这个上面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日常巡查的无人机起飞起降的地方。哦，
3: 在这边。
4: 我们是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起来，然后就飞全岛，飞全岛，然后对一些屋顶，因为平时看不到，所以无人机去看。特别是那个台风季节，那有些瓦片会被刮掉了，那我们就用无人机去拍。
2: There are over 1,000 old houses on Gu Lang Yu Island. Tai Song Rong and his team work to protect them. Besides regular patrols around the island, the team use live cameras and drones to monitor the area. Each member of Tai's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old buildings. By rotating every 6 months, they ensure that no problem is ever overlooked.

0: 哇，那这楼是？这就李家庄。这个楼呢，我们跟这主人呢还是朋友。
1: 认识他的主人。对对对，你要参观一下，对，参观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其实过了100年，那不同人住进来，它破坏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红砖呢，因为材料呢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古浪原来有一些倒塌的老房子，那有一些有心人呢，又把这个倒塌的老房子的这个老砖给它收起来。那我们有幸呢，就找到这个砖，这里面既有原来这个墙里面的砖，又有外面采购进来的砖，然后用老师傅再给它。 重新复原回去，所以其实我自己就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新的。
2: 风格是非常一致。
1: 对，它原来烧的砖的工艺是一样的，这个叫柴烧砖。柴烧的意思就是它的温度是够高的，所以你再过100年，这个砖还是那么漂亮。哇！我们大概用了4年半的时间来修这个房子。那修这个房子的初衷就是我很喜欢老房子，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房子背后的历史，然后他们原来的东西就很美，我们就想要。 原样的恢复回去，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们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还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材料呢，其实还是用原来的材料，铜的这个，这个是铜的，纯铜的工艺，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按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材料。像这个琉璃瓶，我们是虽然是新的，虽然以前破掉，但我们恢复回来还是。 用旧的工艺在恢复，所以我就感觉旧的跟新的一定要高度融合。为了这个原样这个代价，无论时间成本、建筑成本，那这个我们叫修旧如旧，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2: 那你会觉得最大的回报对你会说会是什么？就是你修复了这么多，
1: 我觉得一个是心理上面的、精神上面的这种满足感。
3: 对对对，
1: 我相信蔡主任也有这种感受啊，在修理老房子。那第二部分其实他还有一个就修完之后呢，原来老的主人进来的时候，哇，特别开心。哦，哇，就是觉得这个房子
3: 什么感受？
1: 对，那种很激动哇，原来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哇，他们原来最早的主人，他们把房子交给我们。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有短暂住过几个月，然后离开了这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特别的感动，所以这个房子交对人了。
4: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its building styles, Gulangyu Island off the Xiamen coast in Fujian province.

0: 是好多人都会学。
1: 对，因为学习钢琴呢，其实它钢琴不仅仅是训练一种演奏乐器的能力，其实学钢琴可以培养我们很多包括人的意志力啊，坚韧的这个程度呀，对对，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气质也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因为我自己是钢琴老师，我想将更多的西方的音乐文化更多的引入到我们中国来，来到鼓浪屿，把我们鼓浪屿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再传播到国外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融合，这是我想做的，我希望可以做好的一点。
0: 这个特别棒。

二的位置，榜首的王者远征高原，逆境雄狮死守家门，一边是追求着连胜的霸业，一边是要守住自己的主场。那么克州对阵喀什的这场决定性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的，国歌奏唱完毕，双方的比赛正式进入倒计时。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南区的一场焦点对决，克州主场对阵喀什队的比赛啊。今天克州的阿图什市是刚下过一场小雨，温度只有23摄氏度左右，非常的凉爽啊。其实在这个时间段阿图什市的温度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大雨过后啊，整个的这个气温还是非常凉爽的，所以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说还是非常友好。今天的主裁判是谢广强，第一助理裁判周福新，第二助理裁判王新宽，第四官员马如虎，两名附加助理裁判员分别是护王昂和素来提。双方的队长麦麦提江和阿里木江进行了挑边之后啊，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此前的比赛

赛当中，喀什队是三场比赛分别是战胜了阿克苏、巴州和吐鲁番，三场比赛拿到了三连胜，目前是九分傲视群雄，排在南区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而克州队呢，开局开得不错，2-1的比分是击败了这个哈密队，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貌似这个状态没太能起来，随后的三场比赛是一平两负，三场比赛全是不胜的这样的一个战绩，所以说目前只有四个积分排在整个南区积分榜倒数第二的位置，所以说今天这场主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克州队这边的首发名单也出现在了屏幕当中，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喀什队的这个首发名单，喀什队的首发名单跟上一场打吐鲁番是没有任何的变动，上一场比赛的首发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均获得了先发的机会。而克州队这边呢，这个人员的调整就比较多了，因为在上一场对阵这个巴州队的比赛当中，他们有好几名主力球员是因为累计黄牌停赛啊，所以说是没能登场。而今天这场比赛，像这个4号的纪伟还有20号的麦麦提江啊，也是结束了自己一场的禁赛之后，一场的停赛之后啊，回到了球队继续先发。而中间的几场比赛我们一直在等待，或者是大家一直很诧异的这个儒兹阿吉，儒兹阿吉在第一场对阵哈密的比赛当中是打进了一粒惊世骇俗的中场世界波之后仿佛销声匿迹了啊，后面的比赛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而今天他也是获得了先发的机会。

两支球队众志成城，赛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九十分钟之后，到底是喀什队拿下一直没有过的四连胜，还是克州队在主场守住自己的三分？九十分钟后，我们就能获得答案了。位于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的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此前也是承办了我们许多这个看得如火如荼的足球赛事。今天江超联赛的赛场又迎来了一场重磅较量，场地依旧在这氛围火热的阿图什市足球公园。

好的，随着主裁判谢广强的一声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克州主场对阵喀什队的上半场比赛正式打响。现在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橘色上衣的队伍是克州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短裤的队伍则是客场作战的喀什队。那么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是由我阿里库特为大家带来。喀什队比赛刚开始节奏就提得很快啊，状态出得很快。麦尔丹也是刚刚从江苏回到了江超联赛的赛场，旅途的奔波不知道对于他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喀什队的主帅尚印哲，尚印哲之前也是踢过中超，而且有过进球入账，之前也是带过这个大连韩玉踢过中冠联赛的比赛，现在是在这个喀什的青训中心担任教练员。今天的克州队的首发名单，门将是一号阿尔达克别克，后防线上是14号伊利尔江、4号纪伟、80号鲁扎吉、20号买买提江和97号的迪利夏提，中场方面82号伊尔潘、9号热西丁和8号塞迪拉，锋线方面17号夏哈扎提和10号麦尔丹。今天克州队的首发名单相比于上一场对阵巴州队的比赛有5处的调整，分别是纪伟、鲁扎吉、买买提江、塞迪拉和热西丁。这五名球员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五名球员，分别是回到了球队当中，球队的先发阵容当中。而喀什队这边门将依旧是22号米尔夏提，后防线上20号伊尔多斯、14号阿布德热赫曼、94号艾利扎提和77号库尔班江，中场方面21号塞里尔丁、10号阿里木江、55号艾克塞、19号黄永新，锋线方面是7号的伊姆然江和27号艾利亚斯。克州队派出的是一个532的阵型应该是主打一个防守的阵容，喀什队呢是派出了一个传统的442的阵型。喀什队在上一场比赛是2-1战胜了吐鲁番队，稳固住了自己榜首的位置，而克州队呢是0-2不敌巴州队。杰迪拉前段时间也是代表新疆冰超拿到了2026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的资格他们也将在7月份正式开始征战中冠联赛的全国总决赛。阿布拉江克州队的主帅，在他身边的就是球场上的80号鲁扎吉的父亲艾尔肯，也是球队的助理教练员。上来这个就拼得很凶啊，比赛开始还不到五分钟就出现了稍微有点身体不适的情况。就现在的这个天气稍微有点凉爽，在比赛开始前如果热身不到位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小腿抽筋以及这个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喀什队的队员要在赛场边接受一下简单的治疗之后稍后就能回到球场上，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艾克塞，
埃克塞在上一场对阵吐鲁番队的比赛当中，在后腰位置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好几次的威胁性的进攻都被他在中场线上就拦截了下来。阿布多热赫曼，阿布多热赫曼也是短暂的效力过这个新疆丝路雄鹰。这下头球顶回来，麦尔丹。麦尔丹的球风其实跟前两年是变化非常大的，因为在两年前、三年前那会儿，他属于是盾锋类型，主打一个身体的对抗，那在禁区里面主要跟你上身体，整个的球风还是比较莽的那种风格。但是呢，在近两年踢了一些像吴沟这样的赛事啊，包括这种更加开放性、自由度非常高的这样的赛事，主打一些脚下灵活性的这些赛事之后，他的球风就要更加灵动一些，他脚下的那种巧活花活开始越来越多了，而且他的这个身板要比之前真的是精干了很多。迪迪夏提直接放倒了埃克塞，迪迪夏提也是球风非常猛的一个后防悍将啊。镜头给到了一个现场的小球迷啊，阿布多热赫曼。比赛刚开始，双方的这个身体对抗都拉得很满啊。米尔下提，米尔夏提在第一场比赛也是零封了阿克苏队，但是在随后的两场比赛当中啊，球门没能保持一个零封的记录，不过他在球场上的这种高阶低挡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克州队的机会再往里边塞，这一脚直接被伊尔多斯给解围了。阿布多热赫曼，哇，这一下麦尔丹腾云驾雾啊，腾空而起，就直接就把这个球给摘了下来，但是停的时候就稍微有点大了。阿里木江，阿里木江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连场破门，哎，这一下直塞给的不错，阿里木江自己往前带，这一下喀什队的队员非常的聪明啊，阿里木江往前趟的那一下应该是他的队友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他也是迅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埃利亚斯也是迅速回撤没有接这个球。阿里木江在前两轮比赛当中是连场破门，而到了第三轮对阵吐鲁番队的比赛当中，也是依靠非常宽阔的视野助攻埃利亚斯完成了一脚吊射破门，当时这个进球也是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一哲，今天喀什队还有一名队员是没有办法还有一名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出现在场边，那就是球队的助理教练韦佳，
韦佳是在上一场比赛领到了红牌啊，两黄变一红之后被罚出了场外，而且因为当时的这个行为不太得当，随后这个赛事组委会也是对他进行了追加停赛的处罚。所以说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一直到常规赛结束啊，韦佳都会停赛啊，所以说在常规赛结束之前他都不会出现在场边。除此之外，克州队的这个雅尔肯江同样也是一样的情况，在上一轮对阵巴州队的比赛当中是跟巴州队的七号艾里尔江起了一些争执啊，在当时的情形下，雅尔肯江和艾里尔同样是被出示了红牌，被罚出了场外，随后这两名队员的行为也是被追加处罚至常规赛的比赛结束。黄永新继续往前走，亚多斯外围的一脚打门，这里拉伊尔多斯啊，伊尔多斯在上一轮比赛是打进了一脚侧翼世界波，为球队在93分钟第二次取得领先，也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喀什队是守住了主场的三分。但这也是让人想到了巴利在2011年的亚冠赛场代表杭州绿城攻破名古屋金巴的球门的那一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看库尔班江要怎么去做选择。库尔班江再往禁区里边掉，这一下阿尔达克别克是脱手了，但是好在防线的其他球员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阿尔达克别克自己也是扇了一下自己，让自己保持一下清醒。确实这种时刻，而且在这种区域里面，这样的失误是不太可取的，还挺危险的。阿布杜尔赫曼，后点有人吗？伊尔多斯再来一脚，伊尔多斯今天的远射欲望很强啊，来自阿勒泰的小伙儿，现在是在喀什大学上学，包括像这个艾利亚斯啊，也是喀什大学的学生，还有这个黄永新同样也是喀什大学的学生，所以说这三名球员全都是校友。我们来看一下喀什队的这次进攻，加里尔丁分边右侧继续往里边走，缓一下节奏，踩一踩往里边掉，分出来，埃克塞扣一下，直接打一脚球进了，埃克塞图尔贡，嚯，在比赛开始刚刚14分钟往右一扣，右脚顺势的一脚打门，直挂死角，为喀什队打开了本场比赛的进球账户。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夸赞埃克塞在上一场比赛后腰位置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会儿到了第14分钟，他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这一下的打门真的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埃克塞在2024年的中冠联赛大区赛乌鲁木齐赛区的比赛当中，面对宁夏平罗恒力是上演过帽子戏法，这也是当时我解说他的第一场比赛，我也是第一次在那场比赛认识到了埃克塞。在随后的比赛我们也是有过很多次见面的机会，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真的是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大将风范，
待会儿可以通过慢动作的回放再来观赏一下这个美丽的进球。麦美提枪，李美然江，马丹，外围直接打一脚，塞里尔丁，球迷们也是戏称他为新疆坎特啊，塞坎特。这也是得益于他充分的体能。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克塞这脚兜的兜射，呵呵，这脚打门太考验水准了，往右一扣，非常的冷静，脚内侧脚弓直接兜向了一个圆角。这世界足坛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

玩笑话啊，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坎特。而到了江超联赛的赛场之后啊，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新疆坎特。这个塞利尔丁在后防线上，尤其是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阿里木江，迪尔多斯，这下又被断下来，麦尔丹推反击，这下给到左侧，贝雷拉快速发出边线球，迪利下提再回过来。其实对于现阶段的克州队来说，并不用太过于着急，因为这个丢球来得很早，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心态应该不用受太大的影响，因为克州队的实力还是在的，所以抓住后面来这个创造出的每一次机会对于克州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前几场的比赛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他们创造机会的能力是有的，只不过就是门前终结这一下稍微差点意思，就看今天这场比赛在这方面能不能有一些提升了。阿布杜热赫曼，克州队的锋线并没有说靠得太前，主要还是他们在赛前派出的一个阵型532的阵型，禁区里边被放倒了。这下裁判谢广强认为这个球没有问题。示意伊姆然将赶紧站起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伊姆然将球停下来，这个还真不太好判断啊。但是裁判也没有说离他们太远，他的视角应该是可以非常完整的看到这一次动作的全程。头球的攻门，这一下顶高了，阿里木江。上一折，克州队左侧这下出球有点着急，纪伟和买买提江啊，两个人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因为累计黄牌停赛，所以说上一场对阵巴州队的比赛是他们是没能登场，到今天的比赛他们是回归到了先发。现在克州队出现的问题就在于出球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着急，从后场想要速成式的打法，然后丢了球权之后被断下来之后再去拼球权，这样的话就很耗费体能。热西丁这一下来了，热西丁之前也是远赴日本和西班牙踢过比赛，从小就接受着系统的足校的训练。这小球迷非常的可爱啊。

阿里木匠艾利亚斯。阿布杜热赫曼，阿布杜热赫曼今天的位置就偏中间一些。阿布杜热赫曼在前几场比赛当中，主打的是一个边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伊尔多斯和库尔班江两个人是打了两个边路，而阿布杜热赫曼是出现在了中后卫的位置。当然，在刚刚的过去的这二十多分钟时间当中，库尔班江和阿布杜热赫曼这两个人的位置还是有一定的交替的。你看，这会儿阿布杜热赫曼提到了左边，库尔班江到了中间。所以说，这个阿布杜热赫曼和库尔班江的这个机动性还是非常强的。啊，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人的位置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替。哎，这下过来了，哇，这个突然间的长传冲吊，直接找到了禁区里面鬼魅跑位到位的伊莫然江，面对出击的阿尔达克别克，四两拨千斤，不慌不忙的直接一个电射破门，场上比分来到了2-0，喀什队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在这下阿里木江的这个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啊，连场助攻了。阿里木江上一场比赛是在后场精准导航找到了艾利亚斯这个点，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在禁区弧顶处非常轻巧的一脚挑传找到了伊姆然江。伊姆然江这一下处理也是非常的到位，今年24岁的伊姆然江在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就将迎来自己24岁的生日，为球队，伊姆然江是为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场上比分来到2-0。谢广强这一下也是非常的敏锐啊，第一时间跑到事发地点，先缓和一下可能要起冲突的球员的情绪，而且其他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尊重队长的意愿，因为按照国际足联新出台的这个规矩呢，只有双方的队长才有资格在这种时刻跟主裁判进行交流和这个沟通，其他球员跑到事发地点跟裁判起争执的话，是裁判是可以给他们出示黄牌予以警告的。所以说刚刚买买提江和阿里木江两个人跟主裁判谢广强进行了沟通。买买提江看一下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禁区里面有一个混战，这下停球之后有点踉跄啊，被克州队断了下来。X 赛，阿里木江，塞里尔丁，塞里尔丁和阿里木江两个人做了一个连续的配合，看上去球马上就要丢了，但是好在这两个人的控制力都比较强。夏赫扎提，再来看一下。

刚刚阿里木江助攻伊木然江的这次进球，这球阿尔达克别克的出击还是略显迟疑啊。就是这脚打门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而伊木然江就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你觉得我不可能打推射啊，但我偏就要打推射。现在夏赫扎提的这个脚踝位置要进行一个迅速的冷敷冷喷。夏赫扎提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中冠联赛新疆赛区预选赛当中代表克州队是有一场比赛接了迈尔丹艾利的两次助攻，上演了梅开二度。

阿里木江。亚尔多斯。在直塞给过去，热西丁，热西丁就是属于那种矮脚虎类型的球员，大家可以看到他重心压得非常的低，你看他的步频就很快，你想要断他的脚下的皮球的话，就难度会非常的大。左侧，再往后点去给头球顶一下，进去里面还能点到吗？左路，给到了客州队的球权。分到右边，埃内扎提回到中路，这下又被断下来了。前面就稍微有点空了，卡什队能不能抓住这次的机会？伊莫然将左路继续奔进，自己打一脚打向了远角，3-0了，卡什队彻底打疯了。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卡什队已经取得了3-0的领先。伊莫然将梅开二度，距离戴帽他仅有一球之差了。哎呀，这一下客州队的防线是要担起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因为从这球分出来的那一刻起，客州队的这个防线貌似就被宣判了死刑，客州队的这个防线彻底空了，太宽阔了，伊木然将面对一片开阔地，而且这个球伊木然将是选择了自己打门，如果要是自己不打门的话，其实也有把球分到远端的这个机会，远端也有自己的队友正在包抄到位，而且伊木然将这一下电光火石之间还抬头观察了一下球门的位置和门将的位置，你看伊木然将这一下速度也是腾起来了，艾利扎提是全力回追，但就是没有办法追上。这样的话半个小时的时间，场上比分3-0。

往里边去掉，反客周队这次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右侧再给埃克塞，给到阿里木江，亚尔多斯一下分的不错，好在客州队的防线补位还是比较及时。艾雷扎提，任西丁分，这下转移的不错，精准找到了自己的队友麦尔丹，左路打到了禁区侧沿了，再分出来，再给到热西丁。客州队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热西丁去做一个进攻的枢纽，因为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了，热西丁的这个 跑动范围非常大啊，他有可能在左路接球，下一秒他就在中路接球，又到下下一秒可能就到右路了。所以说每一次的进攻他往回撤的那一下接球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机会下都是热西丁，然后热西丁来去分配球权。所以说热西丁对于今天的这支客州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承担了中场的节拍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热西丁现在的心态包括整个状态是对于今天的客州队来说是绝对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热西丁的节奏或者是心态一乱，那就会出现2018年的德国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克罗斯的心态一乱，整个德国队的进攻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打了，所以客州队一定要提防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克阿什队能够拿下的话啊，他们也将提前锁定这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其实现在九分也基本上可以让他们稍微比较保险，但是如果这一场比赛拿下的话，12分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小组当中常规赛当中出线，最起码是以第二的位置，因为在排名在他们之后的阿克苏队，阿克苏队是这个六分，阿克苏队是六分，还剩下两场比赛，他们要是两场全胜的话，也最多只会是12分。而和田队是打了三场比赛，积五分啊，这三场比赛如果要是能全部胜利的话，那就是九分，他将会拿到一个14分，而客州这个和田队如果要是这三场取胜的话，那刚刚阿克苏队连续两场获胜的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而客州队如果要是今天输掉这场比赛的话，五轮比赛过后四分已经可以提前确定就是小组出局了。当然比赛时间还有55分钟，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看看客州队能不能迅速的缓一缓状态啊。这个替补席上穿着黑色衣服的助理教练啊，喀什队的助理教练他也是北体大的这个硕士研究生，
阿布拉加，同时也之前是 U23 男足国奥队工作团队的成员。来看一下喀什队这次左路的进攻，阿布拉加给到中路头球的攻门顶偏了，

偏左侧。再下底，这下被断下来，得赶紧把球解围出去了，不能再把球这样留在危险区了。因为现在对于克州队来说，你不光要追分，你还得保证你的防线不要再失守了。三球已经这个差距就够追一会儿了，所以说要是再丢一球的情况下，不管是对于心态状态还是整个球队的这个精气神都是有巨大影响的，所以不能再出现这样后场玩火的情况。

这一下连停带传啊，妹妹提枪，连续的节奏变换，球权还没丢。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五分钟左右，米尔下提，刚刚的镜头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年少的球迷朋友们，这次我们也是看到了许多年长的球迷朋友们。其实在江超联赛的赛场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来自不同工作岗位、来自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球员们。当然我们也在看台当中能看到男女老少、各年龄段、各性别、各工作岗位、各行业的各种球迷们。所以说江超联赛的赛场是一个全民狂欢的一个大舞台，这个比赛对于球员们来说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是丰富业余时间的一个好机会。

再次从中路发动进攻，这时候伊尔多斯，伊尔多斯长传转移到左侧，这一下后卫冒顶了，又到了伊木然江的脚下。哎，球衣质检员上线了，这一下拉扯非常的明显，这黄牌一点不冤啊。看这一下传的真好，埃利扎提这一下冒顶了，夏赫扎提这个球衣拉的，你再来看一下喀什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啊，这个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如果要直接打门或者是传中都是有可能的，有机会的。这下往后点给突出的攻门，球又进了，43分钟4-0了，哇，这一下比赛完全被喀什队收入囊中了啊。94号艾利扎提为喀什队打进了第四粒进球，上半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场上比分来到了4-0。看这一下阿里木江的起球点找的恰到好处，阿里木江今天也是助攻梅开二度了。这个点找的真好啊，从这个角度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球的飞行路线。刚刚伊木然江的进球，伊木然江的第二个进球好像也是阿里木江的助攻，阿里木江这样的话是助攻帽子戏法了，哇，今天完全闪耀全场啊，阿里木江。

啊，对，后面。点点球掷出来，这下谢广强也是对于叶尔潘进行了一个口头警告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米尔沙奇把球分出来，这球卸得不错，还有一个挑球过人，伊姆兰江送过来，这一下阿里木江停的稍微有点大了，阿里木江觉得伊木兰江这个球给的太仓促了，确实在这种电光火石之间，这个球给的可能稍微深了一点点。又是亚尔多斯

米尔下提，右侧，阿里木江在第一场、第二场均有进球，第三场比赛第一个进球也是来自于他的助攻，而到了今天的这场比赛，他依旧是在为自己的队友输送弹药。

在这儿盯，往禁区里边跳，空了，垫一脚，这球给的已经非常好了，但这球有没有越位呢？黄永新，哎，稍稍有点越位的嫌疑啊。啊，边裁的旗子也是举起来了。伊尔多斯补位很及时，

你们人，这一下给的有点大啊。入闸机，右侧，再给过去，这一下客州队有机会做做文章了，但还是这个防线注意力非常的集中。那么这个时候主裁判谢广强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大家可能没有怎么想过的一个比分啊，半场结束喀什队四球领先4-0结束了上半场的45分钟。那么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再见。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在半场比赛过后，喀什队是4-0暂时领先于克州队，而下半场比赛这个中场休息的环节，喀什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25号的埃里凯姆和29号伊克三马上就要上场了，应该是要换塞迪尔丁啊，另一位换人的球员，稍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科州队在上半场比赛丢了四球之后，急需要调整一下心态，在下半场比赛看看要怎么做出一个调整。在世界足球的历史上面也没有说4-0完全悬念被带走的这种情况啊。之前德国队打瑞典队的比赛，德国队先是4-0领先于瑞典队，而瑞典队在60分钟过后连追四球的情况也是出现在世界足坛啊。伊木然江被撤下来了，球队的进球功臣啊，果然。但是伊木然江距离戴帽就差一球，应该是球队保守起见，先考虑他的安全为主。伊木然江被撤下来，还有21号塞利尔丁被撤下，换上25号埃里凯姆和29号伊克森。埃里凯姆今年还不到20岁，8月1号。才将会迎来自己20岁的生日啊！之前是在2018年、19年和20年，入选过这个国少的集训队，自己也是国家2级运动员。好，这边克州队是进行了门将的调整，换上了扎利哈尔，撤下了球队的首发门将阿尔达克别克。那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一边再战之后，现在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短裤的队伍是喀什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橘色上衣的队伍则是克州队。在半场比赛过后，喀什队暂时是以4-0的比分领先于克州队。管班江，来看一下克州队的这次角球机会。这个球还不太好判断，从这个角度，塞普拉被换上来了。塞普拉也是代表新疆金盾拿到了这个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附加赛的资格，也将会在7月份进行全国总决赛附加赛比赛的这个进行。穆拉蒂里也换上来了，穆拉蒂里刚被换上来就领到了一张黄牌，这下手上确实有动作啊。穆拉蒂里也是短暂的效力过五超联赛的这个新疆哈提拉足球俱乐部。穆拉蒂里要控制一下情绪，毕竟刚上来又领到了一张黄牌，

埃克塞，埃克塞今天为球队首开纪录。亚尔多斯下没能把球领过去，麦尔丹继续从左路突进，亚尔多斯一直在跟防，一点空间都不给啊。

迪拉，在迪拉和塞普拉在中冠联赛的这个大区赛是互为对手，在场上有过交锋。今天是同作为客州队的队友出现在了阵容当中。没有的，外面踢将。

真下麦尔丹传出失误，被喀什队断了下来。前面还是以多打手的机会，黄永新右路起球禁区里边，这一下垫了一脚，但是在垫这一脚之前被克州队的防线上的球员干扰了一下，

黄永新，黄永新之前也是在重庆力帆的这个梯队有过一段时间的历练，现在是通过体考单招的方式啊，进入到了喀什大学，现在喀什大学就读。

是来自广东梅州的小伙儿啊。梅州也有咱们非常熟悉的一支职业球队，叫梅州客家。小球开出来，头球这一下没顶好啊。麦尔丹继续从左翼，这下被黄永兴给断了下来。

黄晓昕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后一直受到对方球员的重点关照，这一下铲球确实有点危险啊！买买提江，买买提江的这个动作应该要稍加注意一些了。买买提江在上一轮比赛刚刚经历过停赛，

这下给的真好啊，但是球速有点快，伊尔多斯想接球的话还挺考验这个卸球的能力。上一哲，加里哈尔，黄永新的这个拼抢收到了成效，再往后一拉，直接把对手的防守重心给晃飞了，又在底线附近被放倒。但这球主裁判是给了球门球，应该是黄永新自己失去重心了。看这一下拉球把对方的防守球员晃飞，又是麦麦提江和黄永新的身体对抗。确实从这个身板上来看的话，黄永新的这个身板可能要处在一个劣势，但是麦麦提江确实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手上的动作，包括脚上的动作啊，尤其是像刚刚那种背后的铲球，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就千万不要从背后放铲，这种铲球不光铲不到球，还得废人。亚多斯

左侧。接下来传球没能跟自己的队友取得一个联系，接下来长传的冲吊，米尔加迪这一下鱼跃冲顶式的解围，让人想到了2011年的诺伊尔，当时效力于沙尔克04队的诺伊尔有一个这样鱼跃冲顶式的解围，但是很可惜啊，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知道，面对国际米兰那场比赛，斯坦科维奇从中场轰入了一记世界波，也成了诺伊尔职业生涯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囧画面之一。你看这一下黄永新的这个人球分过，连续的带球，最后对方防线上的球员只能迫不得已把他给放倒。黄永新在下半场比赛整个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好，你看这下米尔萨提的鱼跃冲顶啊，哎，又来了，还是对，从左翼回传过来，斜45度往禁区里边掉，伊尔多斯外围直接打一脚，稍稍偏出球门。伊尔多斯啊，今天尝试了几脚远射，这一下打的发力发的还是比较好的，只不过角度偏了一些。麦尔丹又是一个人球分过，还要连续过吗？连续的传导，这下被断下来，再过转移到右侧，黄永新，麦尔丹在回追，哎呦，这一下又把黄永新给撞倒了，裁判依旧没有出牌。今天谢广强的尺度放的有点大，这个手上是不是还带一点锁喉的动作呢？麦尔丹

我们来看一下库尔班江这一球要怎么去罚。这个画面真好看啊，直接自己打了个近角吗？还是传了个近角呢？最终这个打门是由94号埃利扎提完成的。

再转移到右侧，你看下半场比赛这个黄永新就主打右边锋的这个位置，他的位置相比于上半场要稍微往前提了一些，在上半场比赛他主要还是打边前卫和前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加里哈尔，啊，这个球有点越位的嫌疑啊，埃加提这个半个身位已经超过了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了。

XI 还是比较偏向于缓一缓节奏啊，我们先不着急出球，因为他是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位置，中圈再靠后就是自己半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种时候他一旦出现了着急的情况，就可能会被客州队打一个措手不及。

你们将外围直接自己打一脚。阿里姆江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些打门啊，因为在上半场比赛四个进球当中，三个是来自于他的助攻，这会儿也可以自己打一打，刷一刷进球的数据啊。

左侧又是麦亚丹，内切直接自己打一脚，这一下算是麦尔丹的个人能力的体现了，往中间扣一下之后内切的打门，但可能自己还是有点着急，太想发力，这球一脚爆射是打了一脚冲天炮。

回传一下，再给到中间，再分过来，这下找到了左侧的队友二大一，给过来了，阿里木江面对门将打一脚，这一球是打到了立柱上，哇，非常可惜，这个球打门包括打门之前的传球都已经做得十分的好了，打门这一下立柱化身客州队的第十二人，还是这个球被挡在了门外。好，这时候阿里木江被替换下场，换上了阿布莱提，曾经的新大校队的队长，曾效力于中甲的贵州智诚，他自己也是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而且现在也是申花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同样我们也是要把掌声送给本场比赛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的最佳球员阿里木江阿布莱尼。阿里木江四粒进球当中三粒来自于他的助攻，同样这次被换上来的还有17号的拜切里，还有这个8号另一位阿里木江，这个10号阿里木江我们通称为，这个球迷们俗称为阿里木江本泽马。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里木江这次的打门，左脚的打门打到了立柱上补射，这下来得太突然啊，这球其实阿里木江打得很冷静，只不过自己是右脚将，这球打了一个左脚，所以可能有点不太舒适。而这次被换上来的另一位阿里木江被球迷们俗称为阿里木江麦盖提，这两位阿里木江可以说是喀什足球近两个阶段的一个标杆。

又从背后放倒了。鲁兹安吉从背后放倒了阿布莱提，右侧拜切里，来自塔县的小伙啊，从小在高原场地进行训练进行比赛，所以说他的体能优势要远高于其他的球员，就像厄瓜多尔、墨西哥等这样的球队，这种高原的训练让他们的心肺功能要比其他的球员要强很多。镜头再次给到麦尔丹，安德加提就要转移，找到了左侧的队友。又是一脚直塞，还是右路，麦尔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啊，让这些球迷们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就在足球场上这种小动作还是挺常见的。麦尔丹直接自己打一脚，这一球又打到了立柱上，客球队也被门柱给挡了一回。但这球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麦尔丹。你再来看一下，这球是绕了人墙的一个外侧，打了一个近角。秒下提，这个到左边，X赛

白千里这下直塞是看到了队友，不过给的稍微有点深了啊。刚刚那下是阿布雷提的传球，想找拜切里，右侧高速推进，身位没能卡住啊，这个身体的平衡性已经保持不住了。库尔班江，库尔班江跟克州队的穆拉蒂里一样啊，也是短暂的效力过这个新疆哈提拉足球俱乐部。来看看这次角球的机会克州队能不能把握住了啊。克州队到目前为止收到的角球次数也并不少，也应该到那个时候了吧。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麦尔丹调整直接打一脚爆射，克州队扳回一城。麦尔丹在70分钟为克州队打进一球，场上比分来到1-4。这会是克州队吹响的反击号角的序章吗？但这下麦尔丹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二点球，调整一下步。

行啊，判判一下球的落点，再看一下门将的位置，直接打一脚爆射。莱斯特的18号阿布杜克伊姆要被换上来了，你看这一下第一点被埃利扎提顶出来，二点的机会有麦尔丹在那儿等着，拜切里刚刚这个重心被晃飞了一下，所以想要追的话稍微晚了一些。这一下米尔夏提是碰到了皮球，但是非常可惜，这球打的力量实在是足。阿德尔和曼被替换下来，换上了18号阿布杜克伊姆。哎，给到了这个小球迷，像公主一样的小球迷，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加油了。72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1-4，时间还有。鲁扎吉之前也是在河南队的梯队有过历练，外围直接打一脚，这球罚的质量够高的啊！而且鲁扎吉是有这样的打门能力的，在第一场对阵哈密队的比赛当中，中场线还没过，就从后场直接打了一脚超级世界波。哎，有些朋友们也在说，为什么喀什队要老是换人？要看现在的这个比分差距啊，这种稍微比较大的比分差距，其实可以把主力球员撤下来休息休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为主。啊，鲁扎吉被替换下来，换上了12号达尼尔。达尼尔是把他的头发给剃了一下，他前段时间是这个爆炸头，还挺有辨识度的。所以说喀什队现在换人的意图就在于把主力球员保护一下啊，因为硬仗还在后边。古尔班江再往禁区里送，米尔下提，再往里给，这个头球解围失误，克州队再次拿下球权，铲球非常的干净。

卡斯队又拿到了一次反击的机会，看这下速度能起来吗？确实这个岁月已经让他不再能像之前那么蹬起来了，但是努力过啊就可以。这个身后有一个抱人的动作啊，麦尔丹拼尽全力追这个球，从刚刚的那个追球，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麦尔丹的这个

步频还是非常大的，跨步跨得很大。左侧回传一下，哦哟，又是一脚铲球嘛，直接把对方给铲翻了。白切里这下停球之后挑球过人，左脚再一打，这个时候对方的防守球员已经补防到位了，但是拜切里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啊，不过最后打门这一下被封堵了。从拜切里的这个胸部停球再到挑球过人，

刚刚这一下铲球确实有待商榷啊，这个铲球的动作还是蛮大的。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阿里木江啊被替换下场之后也是化身为球队的教练。当然阿里木江自己也是在业余的时间当中以及退役之后主要还是在抓孩子们的这些青训。扎里哈尔丹尼尔长传找到前场的麦尔丹，这下卸下来了。给了一个角球，塞普拉之前也是代表新疆 U20 征战了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又是一个角球，米尔夏提单掌将球击出。这球越位在先啊，这球非常明显的一个越位。这跑位太早了。埃克塞埃克塞又被撤下来了，埃克塞今天为球队打进了第一粒进球，为球队首开纪录，而且今天这个埃克塞的表现主要还是体现在于他在后场组织的这个能力。换上了四号埃克巴尔江，虽然说埃克塞这个近景或者是特写的镜头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战术作用是非常大的，在中圈包括后场的这个调度能力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强的。米尔夏提

亚尔留斯，拜切里这下挑球过人没能挑过去，你要说今天这场比赛克州队打得很憋屈吗？也没有，只不过就是喀什队今天这个火力太猛了，而且他们的这个火力点非常的稳定，不是说一场比赛这个火力非常猛，一场比赛就很掉线。哎，这时候谢广强是出示了红牌，穆拉蒂里在下半场比赛刚刚替换上来之后领到了一张黄牌，这会儿又领到一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外。本就三球落后的克州队现在要面临少打一人的窘境。你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发生了什么，确实这一下脚踢完之后手上也有动作，你看手上也有一个撞人，脚呢又是踢到了库尔班江的脚踝。而且之前穆拉蒂里已经是被口头警告过一次，就刚上来那会儿领到了一张黄牌之后，后面有一次动作谢广强对他有过一次口头的警告，这会儿这个动作确实这个黄牌是跑不掉了。就是你要是这个球是你刚刚领完黄牌之后出来的动作的话，可能会再给你一次口头的警告啊，为了掌控一下比赛的一个节奏。但是呢已经有过一次口头警告的情况下，你再有这样的动作，确实啊这个黄牌是得给出来了。比赛进行到了83分钟，场上比分依旧是1-4。埃克尔再分，并往前推，右侧有阿里木江，左侧继续往里去突，这下禁区里边后防线有一个失误，直接动一脚球进了。85分钟，阿里木江麦盖提为喀什队打进了第5粒进球，场上比分来到5-1。这个球的弧线太美妙了，这是吃了德福吗？这么丝滑，哎呦，这一球兜的太有水准了，非常的飘逸，非常的写意啊。仿佛是油墨笔画出了一道美丽的文字。感觉按照这个线路都可以画出一张泼墨山水画，这球太优雅了，太优雅了。镜头给到了克州队的主帅阿布拉加，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里木江的这次进球啊，拜切里这下球没够到，这球也没有停，观察了一下球门的位置，
兜了一脚，左脚的兜射。球迷们的反应已经足以说明这个进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进球不可能打，打了可能也不会兜出那样的一个弧线，但好巧不巧，还真就是那样的结果。

这里啦。白切里再次从右路发起进攻，哎呦，这下两个人连拉带拽啊，手上脚上都有动作，做一个小范围的配合。裁判吹停了比赛。左路踩一个小单车分过来，阿布雷提再给到左侧，反应到右侧的伊尔多斯啊，伊尔多斯在上半场比赛这个积极性非常的足，但是在下半场比赛他主要还是在防线上贡献要多一些，或者是出现在防线上的概率要高一些。在上半场比赛他主要还是多参与了几次的进攻。来看一下喀什队的这次角球啊，开了一个战术角球，阿里木江还要往里去突。

这是江超联赛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啊，双方合力贡献六粒进球，之前最多出现过的也就是3-2的比分，双方合力贡献五粒进球。埃里凯姆连续的踩球，外围直接打一脚，这边客球队要撤下塞迪拉，换上25号克里姆别克。

下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是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是给到了五分钟的伤停补时。艾克巴尔，艾克巴尔看着就非常的壮实的一名后防线球员啊。哎，这时候是阿布雷提吗？还是这个阿里木江啊？是阿里木江。阿里木江身体是稍微出现了一点不适，应该还是小腿和脚踝的这个位置。

这脚是直接打了。看看这一下客州队的角球啊，角球开出来近距离头球没点到，还有第二点的机会，这一脚是打飞了。达尼尔右侧继续往前带，这一下虽然啊这个身位稍微落后了一些，但是这一下铲球非常的果断。达尼尔

右侧，这下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再分禁区的侧翼，直接打一脚球进了，打向了远门柱。这一球弹到了门柱之后，进入了球网。客座队再扳回一城。刚刚被替换上场的25号克里姆别克被客座队打进了第二粒进球，场上比分来到了5-2。94分钟，虽然说这个进球对于本场比赛的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客座队来说，能打进一球，能打进一球就算是收获。

数的哨音，最终喀什队做客克州队主场5-2拿下自己曾经交锋过多次的强劲的对手，拿下了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胜利之后，他们也是提前常规赛出线，12分的分数已经足以支撑他们进入到淘汰赛。当然他们最终会以南区第几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两轮的比赛。克州和喀什也是新疆足球曾经的两大标杆，多次的交手早已成为了知己，赛场之上的权力竞争，赛场之下的彼此欣赏。今天的3分归于喀什，一身的傲骨留给克州，输赢皆过客，热爱永留存，期待两队下一次在绿茵当中重逢。那么克州队对阵喀什队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是我阿里库特为大家带来的，全场比赛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Protecting the old tea forest and village landscapes were applied to every building.
1: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Soon
0: after its completion, Shengong's tea factory was temporarily closed, as its design did not meet the heritage application standards.
2: 就比较难。本身景脉商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脉商，你可以有很多选项。当时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 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采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算的草，他很厉害的，就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摸一下不？因为景脉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
0: The tea factory carries Shengong's dream of making tea, while preserving Jingmai Mountain has always been her long cherished
2: wish.茶底加冰，看啊，痛啊！喂，这下就会做茶喽。你得先要把山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脉山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0: Without any hesitation, Shengong set about renovating her tea factory.
2: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这棵茶树最少都有200-300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了。 的爷爷，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Shengong
0: renamed the guest house Fengzhu Home. Fengzhu means paying respect to your ancestors.
2: 在景脉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公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来的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0: Shengong firmly believes that if Jingmai Mountain is well cared for, it will never let its children down.
3: No, no.
4: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5: Today, just sell this.
6: 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啊！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点击扫描这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Shinjin
0: is an ethnic Dai live streamer born in the 1990s.
5: 准备好茶具，我们一起云喝茶。She
0: began selling tea through live streaming in 2022.
5: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 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我们景脉上的茶。
0: At first, live streaming was seen as a waste of time on Jingmai Mountain.
5: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笑> 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嗯。But
0: Shinjin quietly persisted until an historic moment came to Jingmai Mountain.
7: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景茶大会上，普洱景脉山古茶人文化景观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0: After 12 years of persistent efforts, the old tea gardens of Jingmai Mountain finally gained global recognition.
1: 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5: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岗，可以在直播间。在晚上的8:33的时候，顺义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顺义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200-300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又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哦，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6: 谁老板？
5: 当时我们20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0: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ation is a precious gift for the young villagers and has opened a new channel for Jingmai Mountain Tea to go global。
5: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篝火姐姐多快乐，安迪好多一安迪，
8: 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5: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8: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5: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9: 你一过来1000多个人了，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5: 对，应该都认识，
9: 很多都认识你。
8: 欢迎呐，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0: An ancient faith and the dream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come together through live streaming, bringing about.A remarkable dialogue.
8: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的。
10: 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

0: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
1: 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0: 们来几万山。
1: 我拍的东西很小，小到大家都看不到它。我拍的东西又很大，拍完以后就能看到一个美丽缤纷的世界。一些人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经常在路边蹲下来就在那儿看。
2: 这个颜值还可以呢，
1: 有的时候还会捡起来腐木，还有一些动物的粪便。
3: 这好恶心呐！
1: 我每天跟这些小的微不足道的菌类打交道，用镜头拍下各种各样的微观菌类的生长的过程。我叫周秦峰，网名叫

熬夜为君，我拍摄军内的照片跟视频有快10年了。这个我应该是3年内第一次看到他，然后最近几个月老看到他，因为我关注了一个人，他就发这个了，好喜欢他这个样子。

0: 嗯呢，羡慕嫉妒恨呗，这老头真是，我们业内把这个叫做拉仇恨，就是看谁拍的好，谁就拉了很多仇恨。唉，我好想找到他，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唉，这印象中看到一个台湾的博主也发过，其他的我就没见过了，我就想试一试嘛。因为浙江白鳝鲈是仅仅靠着福建的，福建跟广东的物种跟那个台湾的都很相似，所以我就想去浙江白鳝鲈去碰一下运气。
1: 哇哦，好漂亮啊！哇，这颜值，
0: 会遇到一些没见过的，颜值又很高的，拍出来就会很开心。这是什么东西啊？它们真的是形态太神奇了。欧姐，你有没有找到啊？找一个那个小蓝色的鼓。啊！
2: 现在是一个钩下面有三个蓝鼓。
0: 啊！哪里哪里哪里？
2: 你看。
0: 哦，这个难过啊！
2: 哎呀，应该是开心的呀！
0: 我还以为，行行行，菌的生长的话，它是要碰运气的，就是你得就是温湿度都合适，然后环境也合适才会有。
2: 有一个粉粉的菇，你拍了吗？
0: 我拍了拍了。
2: 那个粉菇拍了，
0: 哎，欧姐，你看那儿，那个啊，蓝色的嘞，可能是的。因为它有基盘呀，你看它的这小菇，它每个那个脚下都有个基盘，看到没？还活着吗？
2: 那肯定活着呀！
0: 哇，就打了一个光，好漂亮啊！哇，
2: 要不要弄一个五倍搞一下？
0: 我觉得你就不拍了，省得把我的东西给毁了。
2: 我去，
0: 那是超级大的惊喜，但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只找到一个那个很小的树枝。一般来说，这种就只能拍一次照片了。
3: 我怀疑那个可能要长了，
0: 啊，好急啊！我喜欢跟山有关的东西。大概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大概300-400米高的一个小山。我去那儿爬了一次，我就发现，哇，那山上怎么就有那么多奇怪的植物？反正我就挺感兴趣了。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读的那几本书嘛，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知识。我当时刚毕业就找到一份工作，是在那个实验室当助理，有大把的时间找一些植物呀和昆虫来看看。它那个里头有一个小花园嘛，就有好多的落叶，我就发现上面长出很多小蘑菇，特别特别小。然后心想，这是什么呀？很美。我就每天晚上拿个手电筒就在那找。当时没有人拍过那些东西，完全没有人拍过。第一次的视频真是全网惊呆眼的那种，知道吗？然后我就会特别高兴。因为菌类它研究起步没多久吧，能看到很多之前没有人研究过的。然后一辈子你知道它能做的事情很少的，会呢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新的好玩的东西，新的漂亮的东西。我就决定了不要浪费时间了，然后我就辞了。那个东西太多了，估算的它有1300万种，然后已知的还不到10万种。你只要去个新的地方，你就会有好多东西了。最漂亮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要多干点事，不然老了会伤心的。

0: Right now, I'm paying a visit to a local architect. His grandfather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Xiame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00 years ago. And many of the old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were designed and built by his grandfather.
1: 而且建筑比我想象的还漂亮。这个建筑是30年代初建的，是我爷爷自己设计建造的。因为我看它有点像西方的风格，又是有中式的这个元素。哎，对。
2: 鼓浪屿就是在20-30年代的那些建筑，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那个时候正好是中西文化交融特别火热的时候。鼓浪屿的这些房子，你看立面哈，都是洋房，都是洋式的。这个在欧洲很常见的东西。对，你要进到它室内，你就看它都是前后厅，旁边两边就是厨房、厢房，就是摆在两边。然后呢，里面主楼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以前都是有个副楼。 鼓浪屿很多好的洋房都是有主楼、副楼，副楼干什么用？就是厨房、厕所，还有佣人住的地方，
1: 就是按中国的习惯。
2: 按中国习惯，因为它觉得卫生间在主楼里面叫不干净。这些洋式的建筑当中呢，其实又有很多地方特点，比如说它所用的材料，像这花岗岩，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
1: 你说这个红砖，
2: 红砖对，还有像这种。
1: 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你说这个红砖，
2: 红砖对，还有像这种水耍石呢，这种做法呢，基本上在闽南地区才有。它除了那个小碎沙以外，它还加上了那个海蛎壳，
1: 因为正好这里有这个资源，
2: 从这里比较近看得清楚。这有这个海蛎壳以后，碰上有阳光的时候，这海蛎壳会反光，就会产生一种闪烁感，那就感觉就是很华贵。
1: 会不会在西班牙或者靠海的一些，比如说法国那边也会大概会用类似的方式？
2: 我法国我去，好像我没有看到，
1: 没见过，
2: 有这种水耍石，但是没见过加上海蛎壳。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闽南
2: 这个就闽南的特色啊。所以从近现代这种建筑文化的这个传承保护来看，厦门这一带，特别是鼓浪屿的这些洋房的特点呢，就是西洋式的。 外观，中式的功能，加上地方工匠这些师傅的再创造，就形成了这是我们在森林当中说的叫做厦门装饰风格。许多康
3: used to b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Gulangyu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Company. He's also a renowned architect and has built a home for himself next to his grandfather's former residence. Since his retirement, Xu Dokang has often helped his neighbors to repair their old houses. These 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no longer a job for him, but a source of pleasure.
2: 我们家就是从我爷爷下来呢，每一代都有建筑师，都有搞工程的。这个书桌呢，是我爷爷在办公用的。你看哈，这个是可以翻起来的，就是当时是他作为一个图，靠电子尺的一个图板画。 现在是用电脑画了，以前都是手画，靠电子尺，然后还尺子，三角尺子，就在那边制图。当时用沾水笔啊，这就是放墨的嘛，这是他原来用过的中国式的笔筒啊，一个八仙图啊，一个八仙图。这个桌子哈，它这里还有一个暗格，挺有意思的。这个暗格就是它一些比较重要文件可以放在这里面，因为怕有时候小孩啊什么捣乱的，给它弄的啊，就这样子放在这。

0: 鼓浪屿呢，其实经历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嗯，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开始，鼓浪屿有一波的建设项目。因为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参加鼓浪屿的工作了。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八十年代初就到鼓浪屿来了。嗯哼。那退休以后呢，我爱好修一些老建筑。像这栋就是我们修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把它的结构修到安全可以使用，因为原来的这个结构是很不安全的。然后整个外立面从色彩到各个节点的元素，还包括材料，都是严格恢复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那比如说有一些砖破了，我们就换一块进去，也是要去找这种老砖来跟它匹配。
1: 那现在看不出来哪里是老的，啊，哪里是
0: 就是要我们要把它修到尽量看不出来。
1: 你自己能看出来吗？
0: 我自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这台岩口那边，啊，就有几块砖是新的，
1: 啊，就有一点点色差，
0: 有一点点色差哈，啊，像这样就是比较新的。
1: 但其实几乎看不出来。
0: 几乎对，不是很内行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2: Currently, Gu Lang Yu Island has well-preserved over 1,000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 built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at's why people call this place a place which gathered build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se historic building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e're going to visit its headquarters now.
3: 这个景色很美，
4: 带你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可以看到岛上的很多的场景。这个上面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日常巡查的无人机起飞起降的地方。哦，
3: 在这边。
4: 我们是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起来，然后就飞全岛，飞全岛，然后对一些屋顶，因为平时看不到，所以无人机去看。特别是那个台风季节，那有些瓦片会被刮掉了，那我们就用无人机去拍。
5: There are over 1,000 old houses on Gu Lang Yu Island. Tai Song Rong and his team work to protect them. Besides regular patrols around the island, the team use live cameras and drones to monitor the area. Each member of Tai's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old buildings. By rotating every 6 months, they ensure that no problem is ever overlooked.

0: 鼓浪屿这地方很潮湿，
1: 对，
0: 那潮湿又阴暗呢，像这地方是其实是最容易发生白蚁病害的。
1: 白蚂蚁它是就特别喜欢吃木头，
0: 吃木头的，对。
1: 那它吃的会很致命的那种吗？
0: 它是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掏空了，哦，所以呢，整个房子等你踩下去的时候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平时要很认真的去敲，比如说
1: 你怎么观察？
0: 像首先一个是敲，敲如果是很实的，它里面没有空的，那表明没有。

0: 哇，那这楼是？这就李家庄。这个楼呢，我们跟这主人呢还是朋友。
1: 这是他的主人。啊，对对对。你要参观一下，对，参观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其实过了100年，那不同人住进来，它破坏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红砖呢，因为材料呢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古浪原来有一些倒塌的老房子，那有一些有心人呢，又把这个倒塌的老房子的这个老砖给它收起来。那我们有幸呢，就找到这个砖，这里面既有原来这个墙里面的砖，又有外面采购进来的砖，然后用老师傅再给它。 重新复原回去，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新的。
2: 风格是非常一致。
1: 对，它原来烧的砖的工艺是一样的，这个叫柴烧砖。柴烧的意思就是它的温度是够高的，所以你再过100年，这个砖还是那么漂亮。哇！我们大概用了4年半的时间来修这个房子。那修这个房子的初衷就是我很喜欢老房子。

0: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房子背后的历史，然后他们原来的东西就很美，我们就想给它原样的恢复回去。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们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还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材料呢，其实还是用原来的材料，铜的这个。
1: 这个材料
0: 这个是铜的，纯铜的工艺，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按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材料。像这个琉璃瓶，我们是虽然是新的，虽然以前破掉，但我们恢复回来还是用旧的工艺在恢复。所以我就感觉旧的跟新的一定要高度融合。为了这个原样，这个代价，无论时间成本、经验成本，那这个我们这边叫修旧如旧。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1: 那你会觉得最大的回报对你会是什么？就是你修复了这么多，
0: 我觉得一个是心理上面的、精神上面的这种满足感。对对对，我相信蔡主任也有这种感受啊，在修理老房子。那第二部分其实他还有一个，就修完之后呢，原来老的主人进来的时候，哇，特别开心。哇，就是觉得这个
1: 什么感受？
0: 对，那种很激动。哇，原来那种房子就是这样子的。哇，他们原来最早的主人，他们把房子交给我们，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有短暂住过几个月，然后离开了这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特别的感动，说这个房子交对人了。
2: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its building styles, Gulangyu Island off the Xiamen coast in Fujian province is often called a museum of world architecture.The island is home to thousands of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 that blend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including Baroque, Roman, Greek, and Rococo. In addition, there are traditional Chinese temples with flying eaves, as well as Minnan-style courtyard houses. The careful arrangement of these building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cean creates a beautiful scene.

0: 我们鼓浪屿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称呼，你知道吗？叫做钢琴之岛啊
1: ，Piano Island。
0: 对对对，在100多年前呢，鼓浪屿上的钢琴持有量就是全国之首的。踏上这个岛呢，就会听到叮叮咚咚非常美妙的琴声。对，所以说古典音乐很早就在鼓浪屿上其实普及开来了。
1: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体现吗？比如说，好像是也挺多的，
0: 是
1: 音乐会啊，包括音乐。是吧，对对对，演出之类的，
0: 对，我们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像艺术高地呀、等等，会请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音乐家来到这里给大家演奏。
2: Everyone who performs at the Gulangyu Piano Museum's Sea Concert Hall is awarded a numbered certificate to mark the occasion. Yang Tianran, as the first person to perform there, is the proud owner of the certificate number 0001.When the hall first opened, the organizers selected 10 pianists through an audition who competed for 3 spots. In the end, Yang Tianran won first place.
1: Why are many people, including I found in China, many people hope their little friends will learn piano. Like Gulangyu here, many people will learn. Yes,
0: because learning piano, actually,不仅仅是训练一种演奏乐器的能力，其实学钢琴可以培养我们很多包括人的意志力啊，坚韧的这个程度呀，对对，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气质也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因为我自己是钢琴老师，我想将更多的西方的音乐文化更多的引入到我们中国来，来到鼓浪屿，把我们鼓浪屿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再传播到国外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融合，这是我想做的，我希望可以做好的一点。
1: 这个特别棒。

0: 的发展，对于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您有怎样的展望？
1: 今年我们丢的啊，西兰的，他们用三三的西的，印尼人讲南安的别的，吉隆坡的，吉隆坡的那汤加老，就那路，西里亚吧的，看那边有路吧，苏梅波波，就那路南安的，然后印度部面台湾，看就都看大家没有说的。其实是啊，大部分人家的就是那些的。大家，闽南人家呢，台湾人家是啊，十三亿啊，罗，他，那那边，那人家十三亿吧，那在提出的人家呢，没搞，那罗个，那人家也，为了看戏的，自己心里苦的讲的，他不木搞么商务路的，就只能走路面嘛。
0: 在会谈当中呢，习主席还提到了两国包波情谊深厚。我们知道包波包破在缅甸语当中的意思呢是兄弟。您如何理解包波情谊的本质？同时，在新时代，您认为传承和发扬包波情谊有怎样的意义？
1: 说实话，批人呢，十三的，就那说西来的怎么讲？十三是我那边的包婆说的哈嘛嘞，水牛包婆。那水牛说啦，对他做三亩，就那说标了，对他做三亩水牛说，对他做三亩批的说啦，怎么着啦？印尼印尼的，尤其生产的印尼的，都不让标。水母呢，包括，比如都弄细皮了嘛。钓呢，平常那样的，就那水母它已经多杀的，所以，那安眠没有，就那如啊，都弄给它撇吧。钓嘛嘛，不帮稍微那边了，那到了那山嘛的，接来接我嘛的，他我就那如啊，开嘛撇哦，那石榴刀会撸吧的，就那里的那些橄榄吧的，比来我们好，那帮苗子的开嘛，那稍微刀会撸吧，这样子要有进步，去跟湖南表撸吧。国外别骗你路没有，阿罗西路人员呢？提大队嘛，阿罗西路人员的西大罗啊，交通批发的。云南人讲南安的呢，就那路那条，再来一地，比如三万多米苏拉里的，就那标准嘛。
0: 您在多个场合，包括双边、包括多边的场合上，与习主席有过会谈。在您的眼中，习主席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人？
1: 当然是级别啊，多少了 ？MU 这个高路的。那刚到这边，干嘛我嘞？都见到面了，都交完了。第二一讲也，那比龙江也，我的朋友都在也，说都底下的，都见到那对手嘞。啊，今天嘛，你把那都面了，贴贴表了，都对，都得表没了。那见到啊，就阿姐我们还是见到的，丢人家要开了。哎嘛，丢人家表那木也，面也，就都得表没了。那其他来不？其他来嘛嘞，表那木也是的，丢人家。啊，结婚那边的，伊们来结嘛吧。那那个刘爷那边嘞，汤里啊，那汤里啊，就老些的，可怕耶。阿公都帮侬，死的路，那伊人第一下有，第二阿龙，大陆伊们阿龙土地上烧完的时候，他都用当工厂木的了，没家呢。大陆做了开吧，他丢那工厂也，他天面木的，就那，对吧？地这的就那，伊们那会，都不加吧，都。
0: 明来总统，这次访华是您第13次来中国，而且之前您曾经去过四川、去过黑龙江、天津，这次呢还会前往上海和杭州进行参访。所以，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路径？
1: 丢人啊！可得丢人啊！都在呼吸着了，妈们，您如没有？那都在呼的，俺们面呢 ？Speak at 俺面呢？就那如果你比伢的苦，身体比较拖拉的，就在那嘛对了，就他会离了不起来，那的苦他比较彪悍了，对不对？那丢爱的，就在阿头目的，就那对了，就那进来路线呢，丢爱的呀，阿就马上那个楼上那家楼盖那家，就那对了，丢那个住宅物业，阿去看，路线感情的谁呢？就在情的谁的，就是楼家，他叫你阿的，你阿的嘛，你阿的嘛，住宅物业对了。就那有点厉害，跟那姑娘表点厉害，就没搞，就罗州慢慢交吧，也比那罗慢慢交交不吧。阿龙你帮老哥了，那多点木西的是路呗。那如果嘞，我多点木嘞，面大了，啊，像用刮哈比如西啥都好，边边边边的，毕竟嘛西的青年嘞，像用嘛西的青年嘞，哎，个啥，就那如重庆嘛西的青年嘞，广州嘛西的青年，可能对没刮差了，多呢都是多点的家。大家表的，大家面大目细的，所以就叫侬对吧？大家丢人家，给的丢人家，丢点么咯？就是都有咯。那高年人家都撇的都叫侬明白。
0: 在您看来，中国哪些发展经验

0: connectivity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e visit underscored Myanmar's interest in further expand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advancing mutually beneficial development.
1: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您的访华行程当中呢，还包括了参访中国的企业，比如说在北京，您就去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此同时还会参访电动车以及机器人的制造公司。您希望在哪一些新的领域与中国展开务实合作呢？
2: 第一嘛，不帮说我们没得嘛的，跟他帮助啊，是的，跟他比如说，那三不龙干的是没，你比人家那不得的是没。你节目呢，拍得了起没？节目呢，拍得了起没？大理阿克山呢，拍得了起没？啥地方？你不帮助是吧？酒店啊，这不帮助啊，酒店里的人员，他批的多少？像那酒店员多少了？干那帮助啊，你不帮助没？拉拉的，可能像那是吧？我像那拉的几千嘛嘞，做没面包的，像那面包到底不多少多呗？那上海嘛，像那工资标准工作不是的。缅甸呢，有西外部商务业，是跑商务铺店呢，就那公司比较外头做嘛。另外呢，缅甸人家做工的，就那边都丢人家嘞，工地嘞都都，边呢呢，啥的都都边家跑的嘛。就那过来地下嘞，点嘛，到这边了，就那路接比了嘛，哎，不接比了嘛，边那边嘛，啥比了都特别留言，也没得是吧？就那路那身上嘛皮包，好像看他帮助了，露露牙嘞。前年四月时候，你嘞，那就那密码嘞，就那的库鲁那表现，阿拉把那个 AI 呢不得，丢那个 AI 呢不得嘞，都要退单嘛是的，那阿加达呢不得嘞，这个退单嘛，就那嘞阿加达呢不得比，不光说穆里呢不得比，水泥厂呢来是的，所以阿加达呢没是的 ，AI 呢没是的，那 C 啊，就那路，就那路的，你比伢呢不得的 ，IT 呢不得的，啊，别啥的，那别的是的，但是嘞，丢那个呢。
1: 总统先生，我们还了解到啊，去年在您参访四川的时候呢，您还专门向当地的工程师了解适用于缅甸高温高湿环境下的建筑的材料，同时呢还有一些技术以及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的经验。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些领域呢？
2: 大家可能那是啥 ？Engineering 技术流 ，Engineering 技术流。第二两个，以前呢，带兵伢嘞，带棉麻娃嘞，顺便四川兵伢咯，我连他看嘞，那兵伢的苦皮皮咯，就是说，第边就那四川要的钱嘛，我连他讲表演听听嘞哈的呀，我都是我高木那对的，就是嘞，那个边上嘞，我连他看个来写的，都是边上嘛，就是别写的棉娃，我的就那第边的第三两个呢，都是没必要的。这就来一级的，其他一级的别多了，稍微的别加了，那里就能细了。他讲第二呢，不得比着，我连他看那呢，啊，第稍微龙眼呢，稍微稍微龙眼的啊，跟那表嘞，四川皮的嘛，啊，最上皮的嘛，没面了不？啊，就那大的，就那单皮边的，除了龙眼的嘛，他们皮面的龙眼给啥皮的？啊，都高面的，你比人面麻的对吧？第二嘞，不光稍微没有，困难的细的时候，就那多对吧？
1: 缅莱总统6月8号中缅建交纪念日当天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驻缅甸使馆举行了中国影像周活动。当天您和夫人出席了这个活动，而且还观看了电影《人生大事》。您觉得这部中国电影好看吗？您觉得像电影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我告诉你，你谁看啥家里的不别比漏多了，第一表面啦，是吧？有些人带兵呀，丢那个，就有些人带兵呀，那不得了。缅甸了，丢上那流的死的，那个一棍一棍的死的，啊，东上必死的死的，啊，南里他的死的，哎，这样子啊，多少高呢？第一表面吧，他的呀，这种人家嘛嘞，那有些人那阿比的不得的，缅甸死的，死的，这种国人呢，就看来说，这种带兵的，女兵呀的，比如表面兵呢，那兵呀也得苦呗。比如看咱这股漂亮兵呢，兵伢子苦呗，大家讲的话嘞，他为什么苦啊？明嘛呢？你丢呢，帮比如有些老干嘛不往上面收留些嘞？表演漂亮都苦的，超过钱不就讲了面面嘞？
1: 您在当中是否找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呢？
2: 米巴嘞，大对面嘞，米巴嘞，看上木谁在的？米巴嘞，那培养的比如说大乌布鲁索马嘞，大。

0: You're watching CGTV with the latest market-moving headlin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 Welcome to the world today on CGTV.
2: 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您认为这一倡议为缅甸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3: 哎，你太比如说，看，第二面嘛，西北部往中央部，新疆上的古西地的，哎，奥巴就多了。但是啊，缅南人分布出这一这个，第二面嘛，不往中央部那边的，出这一这个，面积太古亚吧。但是啊，这缅南人分布出这一，哎，这的什么？那个吧，那七十的锻炼呢，南疆的，就那个亚马皮吧，好像他说，高的西蛮根的苦，皮吧，就那个缅南人那地西蛮根的。比如不往上一步来就能上往你的时候就能标签了。
2: 总统先生，当前的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格局动荡，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维护发展繁荣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3: 这个他妈习近平那干嘛？伊那不得的，起码理解是吧？那边内部嘛，漏掉吧。他搞那下一把，阿龙来看人那下一把。爸妈得，南安的就是话嘞，那爸妈嘞，提开在江湖上没修，逐渐没有呗。搞么呢？压了这边，压不撇吧嘞？就那路了，他搞那起码跟都没比着。就那个人嘞，他偷看那讲，就那表改变。明白南安嘞，阿刚从不往上当么都撇开来写的。
2: 明阳来总统，我们再来谈一下缅甸的发展问题。我们知道缅甸新政府的执政已经全面展开，那么新政府设定了哪些执政目标？对于国家的发展未来又有怎样的愿景？
3: 就是说，第二点说，单边主调都不大为系的，啊，就是单边嘛，像说单独其他的，都不希望把主调不以提高起来了，都不希望主调嘛，就是说，主调部的人，那内沟里的南安偏吧，然后包括一些面。都付掉不啦？就那送票的，比那个十三亿的港，特别印度的十三亿的港，就那路，那个那十三亿港路没，单边的都这样路没，然后就那路也苏亚也，起码在打我嘛呗。
2: 您认为缅甸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您的政府又计划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缅甸的长治久安呢？
3: 那个年年一个了，都不拉过来，屋里叫皮包他的，我们去看他吧。德波拉高龄，德波拉高龄不了，德波拉没高龄完老虎啊，就那老阿毛，那都把德。

0: 不咋过日子了，连俺爷都不咋过日子了，我舅爷都不咋过日子了，咱们这些就爷舅母也都不咋过日子了，都是大人大爷也都不咋过日子了，但是我就是说都不咋过日子没瑞气哦，就是说像我刚才说嘛，他说这点五个人呢，多嘛，就是说我人家的开养 ，democracy 开养的才是叫，对，阿龙话了，那你能顺利比较多嘛，多到了呗，如果路线呢，哎，如果的变成目的就是路嘛。但别忙那个嘛嘞，第六秒六点六天的哈就叫那六步，叫那预约差不多。但是呢，别忙那个年年下来，叫那不那么的也没着那有几把了。
1: 中国和缅甸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倡导国。
0: 今年子就现在木安亚噶着，噶巴马三塔的来木都苦皮的，明年嘞叫咱们来一年嘞，写咱们写几篇，叫那来的表表哇，噶巴马三塔嘛给啥？来阿龙来看那地方。大家好，今朝路第一，今朝路奶奶俺的嘞，第二年咱就去那木易，俺不麻烦，那先准备了嘛，路上没事，说啥别的，水不泡泡奶奶，一头彪马，台湾就看啥的奶奶是吧？啊，他不拉地铁开，今朝路的新皮路没有，今朝路打新皮子，哦，那帮苗子的，今朝他切开新泥木、拥挤木、拥挤水车的、拥挤水车的，而且就是南岸边，南岸边叫西宁嘛，别的。就是讲那个多嘛，皮吧，那叫，第一下咯，就是南安路啊，南安路的么吧，这个巴路，个巴路，南安的阿路啊嘞，来看这东西没？三年的古路，讲那个标签嘛嘞。
1: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和前提。缅甸新政府计划如何恪守这一原则？
0: 就南安的么啊，我讲那个就超管的，就那我应该的就超管的了。就真南安没，南安是真南安没修吧？那他国标墙那来说，国标墙那是没修，就是真南安的木瓦来维系。就那罗拉头罗，比马南安的头比瓦好看的。但是嘞，地带没就那一地，南安地带没一地都没批吧？
1: 总统先生，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高嘛，就是这么。

0: design did not meet the Heritage application standards.
1: 就比较难。本身景脉商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脉商？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 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算的草，他很厉害的，就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不？因为景脉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 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脉山。The
0: tea factory carries Shengong's dream of making tea, while preserving Jingmai Mountain has always been her long cherished wish.
2: 采地嘉宾，看阿童啊，喂，这下就会做茶喽。你得先要把。
1: 商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脉商更完整的呈现出来。下本来忙个几门本领啊，好不？哎，你用用个把那弄。Without
0: any hesitation, Shengong set about renovating her tea factory.
1: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200-300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的爷爷，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嗯。Shengong
0: renamed the guest house Fengzhu Home. Fengzhu means paying respect to your ancestors.
1: 在景脉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公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还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 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Shengong
0: firmly believes that if Jingmai Mountain is well cared for, it will never let its children down.
3: 今天就卖这个干，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啊！
4: 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点击扫描这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Shinjin
0: is an ethnic Dai live streamer born in the 1990s.
4: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She
0: began selling tea through live streaming in 2022.
4: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 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啊，我们景脉上的茶。At
0: first, live streaming was seen as a waste of time on Jingmai Mountain.
4: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笑> 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嗯。But
0: Shinjin quietly persisted until an historic moment came to Jingmai Mountain.
5: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脉山古茶人文化景观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0: After 12 years of persistent efforts, the old tea gardens of Jingmai Mountain finally gained global recognition.
4: <音>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岗，可以在直播间。在晚上的8点33分的时候，生意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生意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 进来了200-300号人，<笑>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就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

0: 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
1: 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0: 谁老板？
1: 当时我们20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2: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ation is a precious gift for the young villagers and has opened a new channel for Jingmai Mountain Tea to go global.
1: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篝火姐姐多快乐，安迪和多伊，安迪和。
3: 景迈山生意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1: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1: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4: 你过了1000多个人了，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1: 对，应该都认识，
4: 干认识你。
3: 欢迎呐，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2: An ancient faith and the dream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come together through live streaming, bringing about a remarkable dialogue.
3: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了。
5: 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

0: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
1: 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0: 们来几漫山。
1: 我拍的东西很小，小到大家都看不到它。我拍的东西又很大，拍完以后就能看到一个美丽缤纷的世界。一些人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经常在路边蹲下来就在那儿看。
2: 这个颜值还可以呢，
1: 有的时候还会捡起来腐木，还有一些动物的粪便。
2: 这好恶心呐！
1: 我每天跟这些小的微不足道的菌类打交道，用镜头拍下各种各样的微观菌类的生长的过程。我叫周勤峰，网名叫叶伟军，我拍摄菌类的照片跟视频有快十年了。
2: 这个我应该是三年内第一次看到它，然后最近几个月老看到它，因为我关注了一个人，他就发这个了。好喜欢它这个样子，这个蓝色的小菇，它有一个圆圆的基盘，其他的蘑菇很少有这样带基盘的。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这么多，你看我是什么心情吧啊！

0: 嗯呢，羡慕嫉妒恨呗，这老头真是。我们业内把这个叫做拉仇恨，就是看谁拍的好，谁就拉了很多仇恨。唉，我好想找到他，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唉，这印象中看到一个台湾的博主也发过，其他的我就没见过了。我就想试一试嘛，因为浙江白鳝鲈是仅仅靠着福建的，福建跟广东的物种跟那个台湾的都很相似，所以我就想去浙江白鳝鲈去碰一下运气。
1: 哇哦，好漂亮啊！
0: 哇，这颜值，会遇到一些没见过的，颜值又很高的，拍出来就会很开心。这是什么东西啊？它们真的是形态太神奇了。欧姐，你有没有找到啊？找一个那个小蓝色的鼓。啊！
2: 现在是一个鼓下面有三个蓝鼓。
0: 哪里哪里哪里？
2: 你看。
0: 哦，这个难过啊！
2: 哎呀，还是开心的呀！
0: 我还以为，行，菌的生长的话，它是要碰运气的，就是你得就是温湿度都合适，然后环境也合适才会有。
2: 有一个粉粉的菇，你拍了吗？
0: 我拍了，拍了。
2: 那个粉菇拍了，
0: 哎，欧姐，你看那儿，那个蓝色的嘞，可能是的。因为它有鸡盘呀，你看它的这小锅，它每个那个脚下都有个鸡盘，看到没？
1: 还活着吗？
2: 那肯定活着呀！
1: 哇，这打了一个光，好漂亮啊！
2: 要不要弄一个五倍搞一下？
1: 我觉得你就不拍了，省得把我的东西给毁了。
2: 我去，
0: 这是超级大的惊喜，但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只找到一个那个很小的数字。一般来说，这种就只能拍一次照片了。
3: 我怀疑那个可能要长了，
0: 啊，好急啊！我喜欢跟山有关的东西。大概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大概300-400米高的一个小山。我去那儿爬了一次，我就发现，哇，那山上怎么就有那么多奇怪的植物？反正我就挺感兴趣了。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读的那几本书嘛，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知识。我当时刚毕业就找到一份工作，是在那个实验室当助理，有大把的时间找一些植物呀和昆虫来看看。它那个里头有一个小花园嘛，就有好多的落叶，然后我就发现上面长出很多小蘑菇，特别特别小，然后心想，这是什么呀？很美，我就每天晚上拿个手电筒就在那找。当时没有人拍过那些东西，完全没有人拍过。第一次视频真是全网惊呆眼的那种，知道吗？然后我就会特别高兴。因为菌类它研究起步没多久吧，能看到很多之前没有人研究过的。然后一辈子你知道它能做的事情很少的，会呢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新的好玩的东西，新的漂亮的东西。我就决定了不要浪费时间了，然后我就辞了。那个东西太多了，估算的它有1300万种，然后已知的还不到10万种。你只要去个新的地方，又会有好多东西了。最漂亮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要多干点事，不然老了会伤心的。